在文艺爱好者的眼里，西班牙是一座巨大的电影宝库。这里的电影和这里的民族一样，充满了极致的激情、荒诞的幽默、深刻的灵魂质问以及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跨越时空的西班牙视听之旅。我们不仅要聊聊那些让世界瞩目的银幕大师，更要聆听两首与电影、与时间、与爱深刻交织的西班牙经典歌曲。要了解西班牙电影，我们得先从它的基因聊起。西班牙电影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叫做超现实主义的养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无声电影时代，西班牙电影先驱路易斯·布鲁埃尔就和画家达利一起，用一部《一条安达鲁狗》震惊了世界。那种打破常规逻辑、直视人类潜意识的风格，奠定了西班牙电影不循规蹈矩的底色。到了20世纪中世纪，即便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西班牙导演们依然用隐喻和象征拍出了像《红蜂巢》这样深刻反思人性的杰作。

一条安达鲁狗是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全片没有逻辑连贯的情节，而是充满了梦幻般的隐喻，是一部只有21分钟却让整个电影史震动了近一个世纪的短片。请大家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个男人正在磨剃刀，他走到阳台上，抬头看着一缕狭长的乌云，正缓缓划过圆圆的月亮。紧接着镜头一转，这把锋利的剃刀竟然划过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眼球。这并不是一部现代恐怖片，而是1929年诞生在法国巴黎的影史上最伟大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杰作《一条安达鲁狗》。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非常奇特，它是两位西班牙天才的跨界合作，一位是后来成为电影大师的路易斯·布鲁埃尔，另一位则是当时还略显青涩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据说某天，布鲁埃尔对达利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朵云像剃刀一样把月亮割成了两半。达利一听，兴奋地回应，太巧了，我梦见一只手上爬满了蚂蚁。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决定把这些古怪的梦境拍成电影。他们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极其严苛的铁律，任何具有理性、逻辑或文化含义的联想一概不能放进剧本里。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打算让您看懂。既然没有逻辑，那电影里都拍了些什么呢？虽然片名叫《一条安达鲁狗》，但整部电影里其实连一只狗的影子都没有。在片中，您会看到一个手心长满蚂蚁的男人，会看到大街上一只断手被装在盒子里，甚至会看到一个男人试图亲近一个女性时，身上居然用绳子拖着两架大钢琴，而钢琴上居然还死死地绑着两头腐烂的驴子和两位神父。这些荒诞的画面在当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盛行的背景下，成了对人类潜意识的终极视觉化呈现。手心的蚂蚁象征着焦虑与内心无法遏制的欲望，而沉重的钢琴和死驴子则是传统道德、宗教和资产阶级礼教对人性的沉重束缚。布努埃尔和达利用一种近乎恶作剧的手法，狠狠地嘲弄了当时自诩高雅的资产阶级社会。

在1929年的首映礼上，布鲁埃尔其实非常紧张，他甚至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准备如果观众愤怒退场暴动，他就用石头砸过去自卫。但令他意外的是，巴黎的贵族和艺术家们不仅没有愤怒，反而起立疯狂鼓掌。这部电影彻底颠覆了传统电影讲故事的功能，它证明了电影可以像诗歌、像绘画一样直接与人类的潜意识对话。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意乱情迷》到当代大师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每一位试图在银幕上解构梦境的导演身上都有着一条安达鲁狗的影子。这就是一条安达鲁狗，一场持续了快一个世纪的视觉狂欢，一次对人类理性的大胆挑衅。而真正让现代西班牙电影走向世界，在大众文化中引领风潮的，有三张不可不提的面孔。第一张面孔是色彩与情感的大师佩德罗·阿莫多瓦 Pedro Almodóvar。 如果说有一种颜色属于阿莫多瓦，那一定是高饱和度的浓烈的大红色。他的电影《回归》 Volver，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Todo sobre mi madre，总是聚焦于坚韧的女性群体，她用荒诞的剧情包裹着最真挚的母爱、欲望与救赎，把世俗的生活拍成了色彩斑斓的诗篇。第二张面孔是光影与民族灵魂的舞者卡洛斯·绍拉 Carlos Saura， 他不仅是西班牙电影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更是将西班牙标志性的弗拉门戈文化与电影叙事融合的最完美的艺术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绍拉擅长用极其克制且充满象征意义的镜头来探讨家庭与权力。他的名作《饲养乌鸦》（Cría Cuervos） 通过一个孤独小女孩的视角，将现实与幻觉、童年与成人世界的隔阂交织在一起。那首主题曲《Porque te vas》至今仍是影视经典。

第三张面孔则是近年来在悬疑片领域异军突起的现代导演们，比如奥里奥尔·保罗执导的《看不见的课》。这部电影凭借教科书级的反转再反转，在中国也掀起了票房和口碑的狂潮，让大家看到了西班牙电影在类型片悬疑结构上的精湛手艺。西班牙电影就是这样，它从不平庸，它要么让你在浓烈的色彩中落泪，要么在层层迷雾中让你脊背发凉。

现代西班牙电影最闪光的名字无疑是佩德罗·阿莫多瓦 Pedro Almodóvar。 在世界影坛上，阿莫多瓦是一个奇迹，他拿遍了奥斯卡、戈纳、菲尼斯的所有重量级奖项，但他最迷人的地方不是那些奖项，而是他独一无二的银幕美学。

0: 阿莫多瓦被称为世界上最懂女性的导演，他在1999年推出的巅峰之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Todo sobre mi madre） 在当年毫无疑念地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电影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残酷，一位叫马努埃拉的单身母亲，在儿子17岁生日那天，眼睁睁看着儿子为了帮自己要一张偶像的签名，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极度悲痛的母亲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决定去寻找儿子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过程中，她重逢了变性人老友，结识了患病的年轻修女，甚至和导致儿子车祸的那位舞台剧女演员成为了朋友。阿莫多瓦的伟大在于他用极其温柔的手笔，把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变成了一首关于女性与母爱的最高赞歌。电影的片尾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致敬词，阿莫多瓦写道：献给所有做母亲的人，献给所有演过戏的女人，献给所有变成女人的男人。这种超越性别的对生命和母性的极致尊重，让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会为之动容。电影里有一句台词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变性人角色阿格拉多在舞台上说：你走得越远，就越像你梦寐以求的自己，因为一个人越能接近他想象中的模样，他就越真实。
1: Algún día tendrás que contármelo todo sobre mi padre. No basta que me digas que murió antes de que yo naciera.
2: No es un asunto fácil de contar.
1: Me imagino. Si no, ya me lo habrías contado.
2: No he podido dormir en toda la noche pensando en tu hijo. Recuerdo perfectamente su rostro bajo la lluvia, con el cuaderno en la mano.
3: ¡Esteban!
2: ¿Y qué más te ha contado?
4: Pues todo. Me lo ha contado todo.
2: Las mujeres...hacemos

0: 在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里，女主角马努埃拉无数次坐在黑暗的剧场和影院里，看着台上的悲欢离合，以此来缝合自己破碎的心。电影院的放映厅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当灯光熄灭，银幕亮起，它不仅能收容一位母亲的眼泪，也能定格无数人无处安放的青春。它就像是一个时间的容器，把最炙热的爱，最刻骨铭心的遗憾，都妥妥地锁在那些层层叠叠的光影里。这也让我想起了西班牙著名音乐人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 （Luis Eduardo Aute） 的一首传世经典。在这首歌里，电影院不再只是一个看电影的场所，而变成了一台尘封的时间机器，等待着两个已经不再年轻的人去兑现一个关于时间的约定。这首歌就是 Las Cuatro y Diez， 四点十分。让我们把时钟拨回那个午后，一起去听听在那个老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发生的一段关于遗憾与重逢的故事。
1: Fue en ese cine

电影总能勾起我们对青春和遗憾的回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本身就像是一部充满怀旧色彩的文艺电影，这就是由西班牙音乐教父级人物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 Luis Eduardo Aute 创作的经典作品 Las 4 y 10 四点十分。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不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诗人、画家和电影导演，因此他的歌词具有极强的画面感和叙事性。Las 4 y 10 四点十分讲述了一个充满淡淡哀伤与宿命感的故事。

我们刚刚提到西班牙电影让您想到浓郁的色彩或烧脑的悬疑，但有位导演他最擅长的是在恐惧的边缘让你留下最温热的泪水。他不是阿尔莫多瓦，没有那种极致的繁复色彩，他也不是阿莱汉德罗，不追求那种宏大的哲学叙事。他叫胡安·安东尼奥·巴亚纳。巴亚纳被誉为西班牙的斯皮尔伯格，他非常擅长处理灾难中的情感。《古堡惊情》这部电影在当年刷新了西班牙影史的票房纪录。他讲述了一个寻找失踪儿子的母亲在一座荒废孤儿院里经历的种种灵异事件。但请注意，这绝不是一部单纯为了吓人而存在的恐怖片，它更像是一首关于母爱与告别的挽歌。

失踪的孩子，却在无意间亲手锁上了孩子生还的唯一通道。戴亚娜在这里展现了她极其残酷又极其温柔的叙事天赋。劳拉最终选择留在那个幻觉与现实交织的孤堡里，永远陪伴那些孤独的孩子。她说过一句话：恐惧只是表象，爱才是唯一的真相。

戴安娜后来拍了《海啸奇迹》，拍了《侏罗纪世纪二》，甚至在去年凭借《雪下之境》再次横扫各大奖项。但如果您想感受最纯粹的西班牙式惊悚与柔情，一定要回头看看这部《孤堡惊情》。

如果说刚刚那首《四点十分》把电影院当作了爱情与青春的背景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首歌则是把电影本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这是一首对大银幕、对造梦工业最热烈的赞歌。这就是由西班牙著名创作歌手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创作的另一首神作《Cine Cine》电影。

这首歌是欢快的，充满敬意的。奥特在这首歌里用近乎狂热的笔触解构了电影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拯救。歌词里写道，电影电影电影，多一些电影，拜托，因为生活是一场充满错误的剧本，而电影是唯一的魔术。奥特在歌里致敬了在无数电影史上的经典符号，从卓别林的礼貌到梦露飞扬的裙摆，从西部片的枪声到科幻片里的宇宙飞船。他告诉听众，现实生活往往是灰暗的，充满遗憾和混乱的错误的剧本，但只要当放映机亮起，我们在那两小时里就可以成为英雄，可以飞向太空，可以爱得轰轰烈烈。每当西班牙的电影节或者重要文化活动举办时，这首旋律总会响起。它用欢快的节奏告诉我们，生活虐我千百遍，但只要还有电影，我们就有做梦的权利。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对大银幕最纯粹的爱。 Fine Fine

今天我们聊了西班牙电影的浓烈与奇幻，从布鲁埃尔的梦境到阿莫多瓦的红色，再到保罗的悬疑。我们也听了奥特用音乐为电影写下的两封情书，一封写给四点十分老电影院里的青春遗憾，一封写给照亮黑暗现实的银幕魔术。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电影是场不愿醒来的梦，而西班牙人无疑是最浪漫的造梦者之一。如果您对今天节目中提到的电影或者歌曲感兴趣，不妨今晚就挑一部西班牙电影，在黑暗中去感受那份独特的西半球浪漫。愿您在光影中睁开双眼，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里是中国连线，

0: RNE Audio. Descarga la app y disfruta de los programas de RNE y nuestros podcasts originales.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ndres Romer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

在文艺爱好者的眼里，西班牙是一座巨大的电影宝库。这里的电影和这里的民族一样，充满了极致的激情、荒诞的幽默、深刻的灵魂质问以及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跨越时空的西班牙视听之旅。我们不仅要聊聊那些让世界瞩目的银幕大师，更要聆听两首与电影、与时间、与爱深刻交织的西班牙经典歌曲。要了解西班牙电影，我们得先从它的基因聊起。西班牙电影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叫做超现实主义的养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无声电影时代，西班牙电影先驱路易斯·布鲁埃尔就和画家达利一起，用一部《一条安达鲁狗》震惊了世界。那种打破常规逻辑、直视人类潜意识的风格，奠定了西班牙电影不循规蹈矩的底色。到了20世纪中世纪，即便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西班牙导演们依然用隐喻和象征拍出了像《红枫潮》这样深刻反思人性的杰作。一条安达鲁狗是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全片没有逻辑连贯的情节，而是充满了梦幻般的隐喻，是一部只有21分钟却让整个电影史震动了近一个世纪的短片。请大家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个男人正在磨剃刀，他走到阳台上，抬头看着一缕狭长的乌云，正缓缓划过圆圆的月亮。紧接着镜头一转，这把锋利的剃刀竟然划过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眼球。这并不是一部现代恐怖片，而是1929年诞生在法国巴黎的影史上最伟大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杰作《一条安达鲁狗》。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非常奇特，它是两位西班牙天才的跨界合作，一位是后来成为电影大师的路易斯·布鲁埃尔，另一位则是当时还略显青涩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据说某天，布鲁埃尔对达利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朵云像剃刀一样把月亮割成了两半。达利一听，兴奋地回应：太巧了，我梦见一只手上爬满了蚂蚁。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决定把这些古怪的梦境拍成电影。他们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极其严苛的铁律：任何具有理性、逻辑或文化含义的联想一概不能放进剧本里。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打算让您看懂。既然没有逻辑，那电影里都拍了些什么呢？虽然片名叫《一条安达鲁狗》，但整部电影里其实连一只狗的影子都没有。在片中，您会看到一个手心长满蚂蚁的男人，会看到大街上一只断手被撞在盒子里，甚至会看到一个男人试图亲近一个女性时，身上居然用绳子拖着两架大钢琴，而钢琴上居然还死死地绑着两头腐烂的驴子和两位神父。这些荒诞的画面在当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盛行的背景下，成了对人类潜意识的终极视觉化呈现。手心的蚂蚁象征着焦虑与内心无法遏制的欲望，而沉重的钢琴和死驴子则是传统道德、宗教和资产阶级礼教对人性的沉重束缚。布努埃尔和达利用一种近乎恶作剧的手法，狠狠地嘲弄了当时自诩高雅的资产阶级社会。

在1929年的首映礼上，布鲁埃尔其实非常紧张，他甚至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准备如果观众愤怒退场暴动，他就用石头砸过去自卫。但令他意外的是，巴黎的贵族和艺术家们不仅没有愤怒，反而起立疯狂鼓掌。这部电影彻底颠覆了传统电影讲故事的功能，它证明了电影可以像诗歌、像绘画一样直接与人类的潜意识对话。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意乱情迷》，到当代大师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每一位试图在银幕上解构梦境的导演身上都有着一条安达鲁狗的影子。这就是一条安达鲁狗，一场持续了快一个世纪的视觉狂欢，一次对人类理性的大胆挑衅。而真正让现代西班牙电影走向世界，在大众文化中引领风潮的，有三张不可不提的面孔。第一张面孔是色彩与情感的大师佩德罗·阿莫多瓦 Pedro Almodóvar。 如果说有一种颜色属于阿莫多瓦，那一定是高饱和度的浓烈的大红色。他的电影《回归》 Volver，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Todo sobre mi madre，总是聚焦于坚韧的女性群体，她用荒诞的剧情包裹着最真挚的母爱、欲望与救赎，把世俗的生活拍成了色彩斑斓的诗篇。第二张面孔是光影与民族灵魂的舞者卡洛斯·绍拉 Carlos Saura。 他不仅是西班牙电影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更是将西班牙标志性的弗拉门戈文化与电影叙事融合的最完美的艺术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绍拉擅长用极其克制且充满象征意义的镜头来探讨家庭与权力。他的名作《饲养乌鸦》（Cría Cuervos） 通过一个孤独小女孩的视角，将现实与幻觉、童年与成人世界的隔阂交织在一起。那首主题曲《Por qué te vas》至今仍是影视经典。

第三张面孔则是近年来在悬疑片领域异军突起的现代导演们，比如奥里奥尔·保罗执导的《看不见的课》。这部电影凭借教科书籍的反转再反转，在中国也掀起了票房和口碑的狂潮，让大家看到了西班牙电影在类型片悬疑结构上的精湛手艺。西班牙电影就是这样，它从不平庸，它要么让你在浓烈的色彩中落泪，要么在层层迷雾中让你脊背发凉。

现代西班牙电影最闪光的名字无疑是佩德罗·阿莫多瓦 Pedro Almodóvar。 在世界影坛上，阿莫多瓦是一个奇迹，他拿遍了奥斯卡、戈纳、菲尼斯的所有重量级奖项，但他最迷人的地方不是那些奖项，而是他独一无二的银幕美学。

0: 在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里，女主角马努埃拉无数次坐在黑暗的剧场和影院里，看着台上的悲欢离合，以此来缝合自己破碎的心。电影院的放映厅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当灯光熄灭，银幕亮起，它不仅能收容一位母亲的眼泪，也能定格无数人无处安放的青春。它就像是一个时间的容器，把最炙热的爱，最刻骨铭心的遗憾，都妥妥地锁在那些层层叠叠的光影里。这也让我想起了西班牙著名音乐人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 （Luis Eduardo Aute） 的一首传世经典。在这首歌里，电影院不再只是一个看电影的场所，而变成了一台尘封的时间机器，等待着两个已经不再年轻的人去兑现一个关于时间的约定。这首歌就是 Las Cuatro y Diez， 四点十分。让我们把时钟拨回那个午后，一起去听听在那个老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发生的一段关于遗憾与重逢的故事。
1: Fue en ese cine

电影总能勾起我们对青春和遗憾的回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本身就像是一部充满怀旧色彩的文艺电影，这就是由西班牙音乐教父级人物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 Luis Eduardo Aute 创作的经典作品 Las 4 y 10 四点十分。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不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诗人、画家和电影导演，因此他的歌词具有极强的画面感和叙事性。Las 4 y 10 四点十分讲述了一个充满淡淡哀伤与宿命感的故事。

0: ¿O prefieres que te pida ya el café? Cuéntame cómo te encuentras, aunque sé que me responderás muy bien. Ten esta foto es...
1: 歌词大意是这样的，男女主角在多年后重逢，彼此都已不再年轻，生活的琐碎改变了他们的容颜。为了找回当年的感觉，他们决定像过去年轻时那样，约好在下午4:10去那家老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们去电影院吧，就在4:10，像过去一样，坐在最后一排，在黑暗中假装我们还没老去。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电影院变成了一个逃避现实、定格青春的避难所。银幕上的光影在闪烁黑暗的放映厅里，时间仿佛倒流。这首歌不仅在西班牙家喻户晓，还被无数歌手翻唱。它唱出的是每一个人对逝去青春的挽留。如果说阿莫多瓦是西班牙电影的色彩与情感大师，那么阿梅纳维尔 Alejandro Amenábar 就是悬疑与理性的奇才。他在24岁时就凭借处女作惊艳影坛，是极少数能完美游走在艺术电影和好莱坞商业大片之间的西班牙导演。阿梅纳巴尔的作品就像剥洋葱，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一部惊悚片，结果剥到最后是一场关于存在主义的拷问。最著名的代表作当属那部让汤姆·克鲁斯买下版权翻拍的《睁开你的双眼》 Abre los ojos。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男主角迷失在虚构的完美中。阿梅纳巴尔用镜头告诉你，有时候真相远比噩梦更残酷。

我们刚刚提到西班牙电影让您想到浓郁的色彩或烧脑的悬疑，但有位导演他最擅长的是在恐惧的边缘让你留下最温热的泪水。他不是阿尔莫多瓦，没有那种极致的繁复色彩，他也不是阿莱汉德罗，不追求那种宏大的哲学叙事。他叫胡安·安东尼奥·巴亚纳。巴亚纳被誉为西班牙的斯皮尔伯格，他非常擅长处理灾难中的情感。《孤堡惊情》这部电影在当年刷新了西班牙影史的票房纪录。他讲述了一个寻找失踪儿子的母亲在一座荒废孤儿院里经历的种种灵异事件。但请注意，这绝不是一部单纯为了吓人而存在的恐怖片，它更像是一首关于母爱与告别的挽歌。

影片最震撼的时刻，不是那些木板碎裂的声音，而是结尾处，当母亲劳拉终于发现真相的那一秒。她以为自己在寻找失踪的孩子，却在无意间亲手锁上了孩子生还的唯一通道。戴亚娜在这里展现了她极其残酷又极其温柔的叙事天赋。劳拉最终选择留在那个幻觉与现实交织的孤堡里，永远陪伴那些孤独的孩子。她说过一句话，恐惧只是表象，爱才是唯一的真相。

戴安娜后来拍了《海啸奇迹》，拍了《侏罗纪世纪二》，甚至在去年凭借《雪下之境》再次横扫各大奖项。但如果您想感受最纯粹的西班牙式惊悚与柔情，一定要回头看看这部《孤堡惊情》。

如果说刚刚那首四点十分把电影院当做了爱情与青春的背景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首歌则是把电影本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这是一首对大银幕、对造梦工业最热烈的赞歌。这就是由西班牙著名创作歌手路易斯·爱德华多·奥特创作的另一首神作《Cine Cine》电影。

这首歌是欢快的，充满敬意的。奥特在这首歌里用近乎狂热的笔触解构了电影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拯救。歌词里写道，电影电影电影，多一些电影，拜托，因为生活是一场充满错误的剧本，而电影是唯一的魔术。奥特在歌里致敬了在无数电影史上的经典符号，从卓别林的礼貌到梦露飞扬的裙摆，从西部片的枪声到科幻片里的宇宙飞船。他告诉听众，现实生活往往是灰暗的，充满遗憾和混乱的错误的剧本，但只要当放映机亮起，我们在那2小时里就可以成为英雄，可以飞向太空，可以爱得轰轰烈烈。每当西班牙的电影节或者重要文化活动举办时，这首旋律总会响起。它用欢快的节奏告诉我们，生活虐我千百遍，但只要还有电影，我们就有做梦的权利。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对大银幕最纯粹的爱。 Fine Fine

今天我们聊了西班牙电影的浓烈与奇幻，从布鲁埃尔的梦境到阿莫多瓦的红色，再到保罗的悬疑。我们也听了奥特用音乐为电影写下的两封情书，一封写给四点十分老电影院里的青春遗憾，一封写给照亮黑暗现实的银幕魔术。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电影是场不愿醒来的梦，而西班牙人无疑是最浪漫的造梦者之一。如果您对今天节目中提到的电影或者歌曲感兴趣，不妨今晚就挑一部西班牙电影，在黑暗中去感受那份独特的西半球浪漫。愿您在光影中睁开双眼，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光影随行，不见不散。